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Hello， 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么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啊，铁路12306就开始发售9月30号，也就是国庆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了。而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当天的火车票，则于今天开始发售。铁路宁波站最新一天车票起售时间是上午的9:30。那么也就是说啊，旅客朋友们啊，从今天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等直通方向是比较热门的。对此呢，长三角铁路临时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较去年国庆中秋假期运输零

6号、7号增开了福州直达宁波第4594次，10月1号、2号、7号、8号将会增开宁波直达福州第4593次。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许多城市呢是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火车站的，所以呢大家出行前啊务必要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千万不要因为跑错车站而耽误大家的行程了。另外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啊，日均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

值得一提的是呢，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的哦。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从今天的9月17号开始啊，就可以购买10月1号当天的车票了。另外，在9月23号就可以购买10月7号，也就是国庆最后一天的车票，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时间喽。

城市盟区会客厅的两旁都是设有地面停车场，提供400余个停车位。自驾前往的市民朋友们呢，可以提前关注车位的余量，按照现场指引有序的停放。另外一个温馨提示啊，请市民朋友们文明观赏，不要站在小动物身后，不要故意去拍打惊吓小动物，也不要随意的投喂，与小动物友好相处，来共同守护这片软萌的治愈空间吧。

0: 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

0: 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时。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

0: 去换。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4: 小康之声，
2: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并无果，参拜者向妈祖娘娘、如意娘娘鞠躬敬礼。紧接着管弦齐鸣，台湾同胞和师父东门、东风、南汇等村的主拜人携老渔民群众与如意娘娘到师父东门省亲行三开渔节核心民俗活动环师父港妈祖巡安仪式璀璨启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浦赴港如意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巡安创新打造海陆空三位一体立体光影场景，以全新形式传承渔乡祈福传统，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本次巡安船队由两大五小共七艘彩船组成，全面引入自贡花灯工艺的迭代升级。船队从东门渔村起航，沿石浦港按序巡游，七艘彩船一船一船主题妈祖巡安，供奉圣像，气运庄重，承载渔民祈福出海平安、渔获丰盈的朴素初心。如意赐福船连接两岸文脉，彰显这项国家级非遗两岸共济的独特价值。其与船只围绕两岸共荣、生态护海、丰收归航等主题布设，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岸边观礼的市民李威安目不转睛地望着驶过的彩船，一船一主题妈祖船装。

0: 出向山港大桥、帆船、丰收渔网等动态图案，璀璨光影和鱼面的渔火交相辉映，为观众带来震撼视觉体验。从上海专程赶来的游客张梅站在岸上观礼，仰头望着无人机拼出的各种图案，难掩激动。他说第一次看现场的妈祖巡安，整个石浦港仿佛都在发光，太震撼了。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近年来兰溪市持续地推进全域土地的综合整治。

0: 整有序，绿油油的水稻长势繁茂。放眼望去，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画卷跃然眼前。中吴村曾是省级集体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仅有8万元。这两年，村里通过土地整治、盘活设施农业用房、池塘等集体资产对外进行出租，每年新增集体收入30多万元。如今，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已突破100万元。兰溪市上华街道中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章燕说：“
1: 当时说的时候，老百姓不理解的，但是街道里也比较讲实话，当时也被下定决心说，我们这个作为全市的试点村，一定要搞好了。然后我们每家每户都做工作，这是要慢慢做到后面呢，老百姓呢就催着我们做了。”
0: 作为兰溪片区化整治的主战场，上华街道千。

腾的港湾，依次穿过铜瓦门大桥，奔赴东海渔场。那我们象山的渔民们也是满怀希望与豪情，踏上了新的跟海征程。踏过风浪不惧前路作为开渔板块的核心活动之一啊，那开船仪式呢，与此前举行的祭海仪式、妈祖巡安夜游和开渔民俗巡游共同构成了四大经典特色活动，承载千年渔家民俗风情。第一个祭海仪式，那9月16号的8:58，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重磅活动哈。祭海仪式呢，在中国渔村景区举行，以庄重肃穆的古礼仪式，丰富多元的体验，致敬蔚蓝大海，感恩山海馈赠，祈福渔季平安。9月16号的上午，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民俗巡游活动在石浦镇渔港中路盛大举行，开渔国潮 NPC 队、石浦渔夫。

渔歌队、鱼化龙队等非遗与国潮主题队伍集结亮相，助力相声民俗文化破圈传播，让观众啊沉浸式的感受到渔文化活态传承的魅力。那么9月15号的晚上呢，开渔节核心民俗活动环石浦港妈祖巡安仪式举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浦富冈如意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巡安创新打造海陆空三位一体立体光影场景，以全新形式传承渔乡祈福传统，为市民游客呢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国务院审批保留的省部级节庆活动，扎根国家级非遗渔民开洋谢洋节，历经28载接续举办，已经是成为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海洋文化、渔文化民俗节庆活动，是浙江海洋强省建设当中的一张金色名片。那么中国象山开渔节既是传承千年渔耕民俗的文化载体，也是我们象山践行向海图强、发展海洋心智生产力的主动生动实践。那么开渔节呢，紧扣千帆进发向海洋、万物开源创未来主题，立足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两大平台，是我们象山落实六港联动发展布局，统筹推进渔业绿色转型、渔文化活化传承、海洋文化

的这首歌词曲柯纳，扬帆远航。那么对于世世代代与大海相伴的渔家百姓来说，出海是一场勇敢者的征程，滔天的风浪代表着闯海路上的重重考验，而高悬的风帆则是他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坚守与期盼。每一次扬帆都是为了祈愿渔民平安出海，渔获满仓。

节目当中用这样的一首歌去描绘石浦港千帆竞发的壮阔画面。那这首歌呢，不仅是对渔家百姓的深情致敬，更是借由扬帆远航的意象吧，传递出我们心怀希望、奋勇向前、奔赴美好未来的时代精神。

刚才我们听到的扬帆远航，唱出了渔家儿女乘风破浪的勇敢与豪情。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陪你一起看大海，可以说让我们把脚步放慢，把心沉静下来。向上的海不只有惊涛骇浪的壮阔，更有抚慰人心的温润。那这里的每一阵海风

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以千帆进发向大海，万物开源创未来为主题，立足象山半岛北纬30度黄金海岸线，来自于科纳。那这首歌扎根象山渔乡文化，致敬大海，致敬渔家烟火，更致敬这美好的山海盛世。它不仅是我们中国渔村烟花秀的专属主题曲，已经作为一张闪亮的音乐名片了。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等一些平台当中，也是重磅上线发行。

包括前面听到的一些歌，很多都是来自于柯纳的哈、这个作词作曲。浪花情，他呢是军旅出身，有着科班声乐功底哈，其声乐演唱、词曲创作、非遗音乐剧编导、文旅活动总策划于一身，拥有着20多年的文旅演艺实战经验。那作为中国开语节主题曲原唱，他曾经呢也在亚运会倒计时100天等省级、国家级重大晚会登台演绎，深耕象山海洋文化与非遗挖掘，定制了多首官方主题曲，作品呢也在很多主流音乐平台当中签约上线。现在听到这首《潮声共唱》啊，正是由柯纳作词作曲。从千帆竞发的豪迈，到渔家烟火的温情，从乘风破浪的勇敢，到乡。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举行，录音报道东海全面开渔，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再向启幕，启平安盼丰收千人品鲜宴开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29届

和特色优势，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注入新动能、新活力。宁波也将以本届开渔节为契机，充分地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持续放大开渔节的品牌效应，加快建设创新型现代机制，细化完善共治共管工作举措，让生态底色更鲜明，以更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时刻关注关心渔民海上生产生活，全力筑牢海上安全保障，让渔民兄弟

0: 肃立，面向大海行三鞠躬，渔民代表则敬上高香，虔诚祈愿。在祭海仪式的核心敬酒环节，90名敬酒团成员列队就位，向大海敬酒，齐声祈福。今年活动还组织500名游客参与敬酒，共同礼敬大海。游客朱丽娇说，
1: 有那个敬过酒点过香，就和渔民一样的心情啊，非常好，敬畏大自然，然后这个风调雨顺，收获满满。
0: 游客周胜红说，
2: 第一次比较震撼，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没看到过，这以前只是在线上可能视频刷刷，能在这里以后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就特别是那些祭祀啊，包括这个敬酒啊，这几个环节特别的感动。
0: 随后组祭人诵读祭文，致敬山海，祈福鱼香。
3: 海兴我心，海竭我忧，人海共生。
0: 现场60名演员献祭舞，渔姑渔嫂依次跪拜祈福，三旗渔民出入平安，一帆风顺，满载而归。伴着悠扬祭歌，参加祭海的人员以及现场游客共同参与放海生仪式，以放生护海之举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守护未来海洋生态。游客雷先华说，
4: 放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些小生命插在

0: 延续，哎，感觉很深，这个地方搞得很好。
1: 中午12点，开船仪式在石浦港举行。老渔民捧起出征酒，年轻的舞者以肢体语言为出征渔民送上声声祝福。花车巡游，飞仪展演，欢送人群，让整个石浦港沉浸在千年沿袭的欢庆氛围之中。
2: 开船。
1: 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驶过铜喇门大桥，奔向东海，踏上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征程。岸上渔嫂徐燕特地为出海捕鱼的老公送行，
3: 吃的什么都有的，船上物资很多的，我们船上有30几个人，是我老公一帆风顺，美在海关。

0: 都穿起红衣服是吧？前面我们挂了一个大红的红彩球，祝我们渔民啊，下半年啊，每条船都是大丰收，平平安安，这是最大的喜悦了。
1: 记者厉铮铮报道。9月15号上午，万象山海，鱼开天下。国家级海洋鱼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在我县启幕。从开船庆鱼到放鱼养海，我县正以国家级海洋鱼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依托，探索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创新路径。

0: 海，他们用行动来发出一个响亮的倡议，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本次活动以海洋自然生态修复和海洋文化传承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生态保护、非遗体验和文旅消费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在了解增值放流的科普知识后，现场参与者亲手把鱼苗放入象山港海域。
2: 很兴奋啊，第一次接触到这么一个海洋这个黄鱼的放生。对的，很有意义，我们才知道今天的放流原来有这种水域的这个讲究，还有这个鱼的品种的这个就不能够随便这个流放，就是要科学的放。
3: 虽然我的力量非常非常微弱，但是通过小小的放流活动，至少有40条以上的黄鱼重新在大海里可以畅游，感觉很骄傲。
1: 渔业局副局长。

0: 我觉得很有这个象山当地的民族特色，包括开渔节，我们期待很久，但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餐桌上来感受这种丰收的喜悦。
1: 象山作为首届国家级海洋鱼文化生态保护区，近年来在生态修复、文化传承、两岸交流和文旅消费领域取得了扎实的发展成果。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吴雅敏，
2: 它就是一个可复制的、可参与的这么一个生态链的修复的一个实践活动。从我们原来的叫开船、开鱼到放鱼的一个观念的转变，这是一条可以被带走的鱼文化的 IP， 把历史传承千年的这个鱼文化能够放阳光大，然后让我们生活在这片区上的老百姓能够共享这个文化的活力，以及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

0: 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现，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中。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

0: 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

0: 真情在，
1: 我来帮你解烦忧。
0: 每天中午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
2: 而弹力带的方向在多数锻炼动作里都是指向人的脸，比如踩在脚下做弯举、侧平举和划船，用作引体向上的辅助，或者固定在门框上做下拉、面拉等等。脸上

怎么用弹力带更安全？尽量不使用弹力带，滑脱会弹向头面部的动作，比如侧平举和划船，可以改用哑铃。选择合格的弹力带，存放在阴凉、干燥、避光处，以延缓老化。每次使用前检查弹力带，发现裂纹、变脆、变薄、发白等，停止使用。使用时尽量稳妥固定在牢固的地方。

骨折缺席了多场比赛。后来他把国王队和生产销售健身球的公司告上了法庭，案件最终以和解结束。另一起警示发生在2020年，迪卡侬美国公司召回了3个型号的瑞士球，原因是公司收到了26起意外爆裂的报告，全球有6人因此受伤，伤情包括淤伤、擦伤和骨折。健身球常被用来锻炼核心稳定性，动作包括俯卧、仰卧、坐在球上，或者把手臂或者腿脚支撑在球上。这些动作都把一部分体重交给了会滚动的充气球。当人从球上滑落或者球突然爆裂时，人可能会毫无防备地摔在地上。如果这时候手里还拿着哑铃等其他器材，或者周围有尖锐的物品，也许受伤会更加严重。

见背痛并尿失禁，磁共振成像显示胸腰段脊髓硬膜下血肿，医生为他做了紧急手术清除血肿。2007年，另一个病案报道记录，一名26岁女性在半年内每天使用加重呼啦圈30分钟之后，出现左腰疼痛，检查发现直径1.2厘米的左肾

0: 独或与朋友一起使用跑步机，家中跑步机所在房间上锁或者开关上锁，使用跑步机时将儿童隔离在安全距离之外，不戴耳机，以便儿童靠近及时发现。把健身器材买回家，我们的本意是为健康多挤出一点时间和精力，在家随时能够动起来。既然运动是为了健康，不妨多分一点精力给安全，选择稳妥的器材和用法，让健康在家里安安稳稳地落下脚来。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好，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福建省泉州市一个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后呢，立即拨打119报警，消防员。

7号中午，慈溪市光海卫镇五雷山登山步道突发险情，一名27岁的女子独自上山，因食物和饮用水储备不足，正是太阳直射的时候呢，体力透支，浑身发软，瘫坐在石阶上无法动弹。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山脚，通过微信和被困的女子保持联系，不断地安抚她的情绪，我们在路上了，不要害怕，你原地不要动，我们马上到。正午的五雷山石阶被晒得滚烫，消防员一边呼喊一边搜寻，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女子。只见她当时脸色苍白，额头冒着冷汗，喘着粗气，起身的时候呢，力气都没有了。消防员立即拧开葡萄糖递到她嘴边，又送上了矿泉水。经过休整，女子稍稍地缓过来，两名消防员一左一右地架起她，慢慢地往山脚下移动。37分钟之后，女子才被安全地送到山下。她说，我还是太自信了。女子表示，她当天中午12点多吃了个面包就独自上山，本来以为自己没问题，谁知道爬了半小时，身体突然像被抽空了一样，虚脱乏力，进退两难。

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

0: 模式，新财富。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快乐每天。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有一种食物啊，正当季，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不容小觑的，关键在于它虽然高碳水，却是 DGI， 三高也能够放心吃。这种食物就是莲子。别看莲子个头小小的一颗，千万别小看它，它的身体里可蕴藏着不少营养呢，不仅可以鲜吃干吃，做粥做汤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正花期后13到16天、18到22天、24到26天和29到31天。对于特别追求鲜食体验的人来说，乳熟期的莲子是最为理想的，因为口感脆甜。进入腊熟期，莲子口感依旧是清甜的，但是淀粉感就开始增强了。这时候莲子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蛋白质生物价预测值非常高，几乎接近100，表明这个时期莲子的蛋白质是极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因此啊，如果想生吃莲子，乳熟期和腊熟期的莲子是上上之选，尤其是想补益身体的话，建议你

您选择腊熟期的莲子，也就是八成熟的莲子。如果选择的是晚熟期、枯熟期的莲子，那么口感通常就是比较苦了。不过也有解决的办法。这种苦味啊，主要是来源于莲子芯儿，也就是新鲜莲子剥开后中间那根绿色的胚芽，它的味道极苦，很多人在食用时都会将其剔除。莲子芯的苦味主要是来源于其中的生物碱，其莲心碱、异莲心碱等。虽然它的口感很苦，但是正常食用却是安全的，是不会导致中毒的，请您不用担心。另外呢，新鲜莲子也是可以煮粥煲汤，但是会失去脆甜的口感，变得有些粉糯，

因为呀，新鲜莲子的维生素 C 本身也是不丰富的，只有 0.57 到 13.4 毫克每100克。不过买了新鲜莲子一定要及时的冷藏保鲜，研究发现四摄氏度保存六天的莲子的清甜感是依然存在的，而室温放置的莲子则会失鲜并产生异味。这是因为莲子采摘后呼吸作用很旺盛，它呼吸强度几乎是苹果的十倍以上，较高的呼吸强度会加速莲子营养物质的消耗和品质的裂变。2024年发表在《农产品加工》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四摄氏度条件下低温贮藏，还可以有效抑制新鲜莲子中淀粉、蛋白含量及可溶性糖的变化速度，显著延长其保鲜期，贮藏时间最长可以延长至14天以上呢。听众朋友，通过以上的介绍，您是否了解了我们该如何吃新鲜的莲子，并且如何来使我们的新鲜莲子保存最长的时间，并具有新鲜的美味？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聚众。

0: 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伯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

0: 在我们中国的东海之滨有一个地方石浦渔港，从1998年开始呢，中国象山开渔节在这里落地生根，从最初的民间渔俗到如今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的标杆，28载薪火相传，这片海始终传颂着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动人旋律。
1: 银色月光洒满波涛，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词曲柯纳，扬帆远航。那么对于世世代代与大海相伴的渔家百姓来说，出海是一场勇敢者的征程，滔天的风浪代表着闯海路上的重重考验，而高悬的风帆则是他们心中永不熄

刚才我们听到的扬帆远航，唱出了渔家儿女乘风破浪的勇敢与豪情。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曲原唱，他曾经呢也在亚运会倒计时一百天等省级国家级重大晚会登台演绎，深耕象山海洋文化与非遗挖掘，定制了多首官方主题曲。

太零星太碎片了啊，包括下午可能中字头也移动了一下，对吧？那么所以就导致了市场无论从指数方面还是从赚钱效应方面，就跟昨天大相径庭了啊。那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事儿发生在了昨天之后啊，你要发生在明天，对吧？可能都这个体现不出来一些问题啊，但是今天发生这个时点就很不好啊。那么从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昨天那种势头啊挺好，对吧？你要说短时间之内重新能够返回五日线，对吧？我们看一看中秋之前能不能够把上方上周五那个缺口给补了，对吧？因为这市场一路下来啊，这个基本上每回见到向下的缺口都留这儿了啊。那么这个上周五的缺口又留这儿了，对吧？

较弱的这种状态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既然市场的一个靴子落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应该理论上来讲的话，市场应该是更勇敢更积极的啊，结果这些东西在盘面当中都没有表现出来啊。因此呢，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去改变我们此前的观点啊。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那么深成指和双创

即便我们刚才说到了科技股，对吧？我们也只能看作科技股是一个，就是遇到了七月底的那个低点，或者说是这个基本上又重新回到了年线啊。上一次这个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嘛，对吧？差不多一两天要开始反弹了，就是年线啊，这次又一样啊，所以呢形成了一个短期的反弹，但是反弹就是反弹啊。那么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新故事的情况之下，它这个位置很难看到一个太鲜艳的东西出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指望不上啊。那么即便是就是反弹，也就两三天甚至日内，对吧？经常会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深市和双创目前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好消息就是3850还在，对吧？昨天出现了一个不破不立啊之后的这个就是反弹啊，但是你最起码这位置还没漏啊，对吧？

就有点够呛啊，可能大盘也要开始二次探底啊，但愿没有吧啊。那么所以说呢，目前为止的话呢，现在市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挺热闹，对吧？那么这个也探底回升了啊，外盘也靴子落地了啊，但是 A 股市场实质的情况没发生改变啊。那么无论从结构还是从状态来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去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市场会不会回归到一个什么新的方向，或者说是以什么为主？没看到啊，从哪个维度都没看到。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科技股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啊。那么

0: 问题其实截止到现在为止改变了没改变啊，就是在一些传统行业当中大家还在轮动，对吧？那么今天这个消费好点啊，明天医药好点啊，大后天这个金融地产好点啊，大大后天呢可能周期稍微强点，对吧？完了之后革新了正在田里，对吧？那一礼拜过去了啊，那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吗？也没改变啊。所以说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可能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啊，说白了可能就是靠一些事件驱动，对吧？那么不是今天做做二八就不行了啊，就是这个事件驱动里边八那个二里边好点啊，那科技就往上烧一烧，对吧？完了之后呢，就即便是传统行业里边啊 OK， 那可能今天这个 OK， 那剩下几个也不 OK 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我真的说就是谈业绩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整个的一个中报刚过去吧，对吧？那包括这两年的行情下来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现在就是有个别行业或者说个别的个股吧，你要说这个因为这个无论是季报半年报年报，对吧，有动静啊，这个确实是。但是你要说这两年下来有没有因为一段时间业绩的行情为主，这个可能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么所以说呢，接下来整个市场尤其是在这种相对还在混沌期的情况之下吧，可能就像我说的一样，二八合肥跷跷板啊，完了之后呢科技里边也不是好的时候都好，那么二里边呢也就是这四五个来回转啊，可能短时间之内大家还是先关注大盘吧啊，大盘这个3850这个平台别破，那么其他的就往后这个就是我们再谈，好吧，主持人啊。
1: 我们和张成先生来一起探讨一下整个科技赛道，特别是像算力硬件和半导体这两个当前市场相对高。

另外呢，新技术也在不断推出啊，包括刚才提到的阿里那个华为也推出了新的一些这个高性能的算力芯片和相关的设备啊。那么，英伟达也发布了 Rubin 服务器啊，即将量产的一些消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给整个算力板块，我觉得又带来了新的一些活力和机会。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啊，像一些这个无源光学，这个电器件的一些细分啊，有一些都在不断的创出一些股价的新高。啊，那么有一些个股也开始明显有筑底回升的迹象啊，包括铜箔电子部等等一系列啊，就是前期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和赛道上。那我觉得整个这个科技方向上，随着一些就是国内外的一些大厂推出一些新产品、新技术啊，也包括这个头部企业，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这两天啊，这个黄仁勋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为算力站台啊，包括这个国内啊。这个以这个官方媒体啊的一些这个导向来看啊，都在积极的这个宣扬，就是说算力它并不是一种啊这个泡沫和一种无用论啊，它还是未来这个国家发展和这个提升啊这个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啊，所以这块来。

0: 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10: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300174元力股份，成本18.4，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张成在线吗？赵宇在线吗？
5: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主持人，
4: 来
5: 那个元力股，
4: 您说，
5: 元力股份，元力股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还是。

0: 拖着呢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在半年线到这个就是上方缺口之间，可以阶段性的以3到5个交易日为范围做的这种波段。那么大的趋势性行情现在没有，也就是在这个比较宽的一个区间里边吧，做的这种波段操作，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做啊，主持人啊。
1: 嗯，好，张成，6883-13世嘉光子，成本143，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那么世嘉光子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啊，这些有缘无缘的光学器件啊的一些这个代表啊，那么这也是一个算是在细分里头小而美。最近放量上攻啊，今天温和调整啊，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必须耐心持有即可啊，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成，也谢谢赵宇，再会。好，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以及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

0: 16000左右这个位置的支撑如果有效的话，那么上周开始的这个调整趋势结束并然后重新走强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0: 比较高的，因此后续该方向上一些相关公司的业绩兑现度有望得到
1: 中看好。算力中心环节包括像光模块、PCB、CPO、液冷、存储等等这些细分领域，
2: 可能更容易穿越周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鼓励优质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融资呢，应该说也让那些具备优质的土地储备以及比较强的融资能力的这些房企啊，可能会得到估值的修复啊。当然第三就是对那些在存量改造方面啊有实力的公司啊，一定也会更受关注。
3: 九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

0: 看，政策是对合理住房消费进行托底，而非全面刺激房价。
1: 在当前的一个存量房时代的一个背景下呢，更加要重视二手房背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支持政策。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各地的这个以旧换新，包括其他的一些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一些支持政策，要促进房屋置换的需求的释放啊，更好的带动置换链条的一个顺畅。那么后续来看呢，应该说市场的需求还会有力的释放啊，总的一个房地产交易。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

0: 墙红瓦，绿树荫，
1: 鸡鸭欢叫，鱼虾忙，
0: 人和景美，风光好，
1: 把酒临海，话农桑，
0: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9月16号中午12时，东海全面开渔，渔光霓裳闪耀古城，象山渔家服饰秀

0: 白沙以及海浪的自然底色，将渔家古老的文化符号融入我们日常的穿搭美学，让服饰不止好看，更深藏着东海的山海故事。
1: Which are objects that might seem at first glance purely functional.
2: 我的灵感来自渔民最日常的物件：绳索、绳结、滑轮、钩子、圆环和渔具配件。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极具趣味的设计可能。
3: 本届鲑鱼万物生渔家服饰动态秀分三个篇章。

在的33.7%，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33.7%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在15规划目标中，我们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太难，关键还是大家平时要注意学习科学规范的健康知识，进行有规律的生活安排。第三方面，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当中的作用。现在中小学出现的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的情况不少，这几年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发生率仍然是比较高的。希望广大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更好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第四方面是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每个人都工作在一定的环境中，

如果是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够为大家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的良好条件，也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正规的就业组织一般都设有工会团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把员工组织起来。比如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成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同时还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要向居民传递有益于健康、有益于慢性病防控的信息，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

2026年度宁波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今年谁能够免费打呢？居住在宁波市内、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就是出生日期在1966年12月31日之前的，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在没有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的情况下，按照知情同意、愿接禁接的原则，均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的流感疫苗。为什么要打流感疫苗呢？流感不是重感冒那么简单，流感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

九到223.5，显著是高于大小于等于65岁人群的。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少老年人群的流感发病和就诊，降低并发症、住院和死亡风险。而中小学生呢，因为学校是流感病毒传播和爆发的重要场所，我国每年90%以上的流感爆发疫情发生在学校和托幼机构，学生接种流感疫苗是显著降低因病缺勤风险。

预约接种方式可以在这里办这里接种疫苗预约模块中查询并预约。若部分接种门诊信息没有开通预约的话，可以电话进行咨询。自费接种预约以各地接种门诊的线上放号为准，符合接种免费流程疫苗的对象以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医院发布的接种通知为准。那么哪些情况不能打呢？对流感疫苗中所含任何成分，包括辅料、甲醛、裂解质及抗生素过敏者，或有过任何

0: 找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0: 下班了，
1: 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

让我们继续好好享受下班时光。我是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雅欣。今天起，铁路12306已经开始发售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宁波站计划在中秋国庆期间增开列车32趟，有 C312

前几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入列，制箱箱艺师、市老化改造设计师、低空物流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榜上有名。在宁波，这样几个普通人的活第一次被写进了国家职业清单了。他们是如何在这座城市里扎下根来的呢？一缕幽香与一截扶手。早上9点，苗雪照例来到了鄞州区明楼街道冰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室，打粉、调配、揉泥、窖藏、塑形，一双巧手的起落尖，一条条精致的荷香珠手串，在他指尖渐次成型。

0: 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下班万岁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挥挥手道声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为你安排的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哦，我是雅欣。
1: 北京时间17:30。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强大。古人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遗传基因，哎，但是他们也知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个道理啊。而孔子的老爸叔梁纥正好不是什么普通人啊。孔子不，他爸不是应该姓孔吗？他爸姓叔，叔叔的叔。不是啦，他爸是子姓，孔氏，名纥，字叔梁。哎呀，不知道为啥大家都叫他叔梁纥了。左传里面，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猛将，天生神力，勇武过人。有一次，晋国联合鲁国等13个国家一起去攻打逼阳国。哎呀，逼阳国虽然很小，但是挺有骨气的哟。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和13国联军打得有来有回啊。逼阳国还引诱鲁国军队进城，然后呢，突然间放下闸门，打算挡住鲁军的退路，来一个瓮中捉鳖。眼看着这鲁军重埋伏就会被全灭，在情急之下，叔梁纥竟然凭借着一己之力扛住了闸门，为鲁军争取了时间。

0: 期啊，复习一下。哎，不过啊，就算撇开这个，孔子长得可能也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因为他的徒孙荀子是这样描述的。荀子非相中记载，
1: 仲尼之状，面如蒙妻。
0: 蒙妻，哎，蒙古的蒙，妻呢是单人旁一个其他的妻。蒙妻就是古时候啊腊月驱逐异鬼或者说出丧时用的那个神像，知道吗？
2: 辟邪用的呀。
0: 那字典上

0: 可能侮辱了我们的孔老夫子。
1: 因为按照一些古籍的记载，孔子的身体素质那岂止是过得去，简直就是 Superman。 吕氏春秋当中记载，孔子之进，招国门之官而不肯以立文。哎，对这段话啥意思呢？汉朝人高佑他是这样解释的，
2: 招举也，以一手招城门关，端而举之。
1: 什么意思？城门的门栓啊，它是又长又重，那如果说单手捉着中间部分能举起来，那估计还是不少人能够做到的。但如果是用手抓着其中一端，硬是把门栓啊举平，那难度就上升了不止一个等级了。哇，汉朝的武举考试当中有一项翘关，就是要拿着长木棍的一头把它举起来，据说啊就是受了孔子事迹的启发。

0: 个的话，鱼儿觉得孔子还是更偏于猛男的。老师老师，撸铁不，下期再会，拜了个拜。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3: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极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因此啊，如果想生吃莲子，乳熟期和腊熟期的莲子是上上之选。尤其是想补益身体的话，建议您选择腊熟期的莲子，也就是八成熟的莲子。如果选择的是晚熟期、枯熟期的莲子，那么口感通常就是比较苦了。不过也有解决的办法。这种苦味啊，主要是来源于莲子芯儿，也就是新鲜莲子剥开后中间那根绿色的胚芽，它的味道极苦，很多人在食用时都会将其剔除。莲子芯的苦味主要是来源于其中的生物碱，其莲心碱、异莲心碱等。虽然它的口感很苦，但是正常食用却是安全的，是不会导致中毒的，请您不用担心。另外呢，新鲜莲子也是可以煮粥煲汤，但是会失去脆甜的口感，变得有些粉糯，同时加热会破坏部分不耐热的营养成分，比如维生素 C。 不过这也不必太在意了，因为呀，新鲜莲子的维生素 C 本身也是不丰富的，只有 0.57 到 13.4 毫克每100克。不过买了新鲜莲子一定要及时的冷藏保鲜，研究发现四摄氏度保存六天的莲子的清甜感是依然存在的，而室温放置的莲子则会失鲜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5到，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4: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内容提要如下。唤醒沉睡资产，激活发展动能，我县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推动国有资产使用提质增效。2026青年渔海双创周开幕，象山籍院士专家教授座谈会举行。录音报道，中秋国庆旅游市场提前升温。最后是几则简讯，下面是详细内容。记者王超南报道，如何让沉睡的国有资产变成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活水？今年以来，我县以全链条管理为抓手，以创新盘活为突破，通过全面清查摸底，深化共享共用，创新组合工。

0: 稳步回暖。东南亚、欧洲线路人气高涨，小众深度出境游订单持续增长。象山黄金海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潇说，
1: 国庆期间还是以家庭出游这种朋友出游这种为主，就是我们今年会比较推崇这种小团队啊，比如说个性化定制这种，相对来说让大家的出游形式呢更加多样化了。
0: 在长线游火热出圈的同时，适配中秋氛围，主打休闲惬意的江浙沪周边短途游成为家庭亲子游客的首选。结合秋日海景、海鲜丰收、中秋赏月等特色元素，本地及周边两到三

0: 三天的微度假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象山浙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圭俊说，
1: 我们来象山的这种的话，刚好开渔节过后，那么需要来吃海鲜的，来休闲一下，那么目前还是以这种体验式的，像捕鱼啊，走走花澳岛啊，这种比较多。那影视城的话，因为像这种那节假日里面节目比较丰富的，客户呢还是会选择走一走。
0: 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价格情况，业内人士表示，热门长线核心景区酒店涨幅相对明显。象山黄金海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潇说，
2: 应该比平时的价格高个30%-40%这样子是有的，主要的它的成本在那个机票还有就是住宿这一块上涨比较明显。
3: 最后是几则简讯。通讯员郑琴报道，9月16号在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暨海仪式现场，县医保局食谱分中心、县税务局食谱税务所渔嫂蒋医保宣讲队，借着人流集聚的有利契机，开展医保宣传零距离、顺医送策暖鱼香主题宣教活动。
4: 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

0: 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

0: 丙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

0: 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

0: 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0: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

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 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

0: 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

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定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

0: 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

0: 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17，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

0: 国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下

0: 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一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

0: 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2: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

0: 首播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1: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

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

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15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 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至4%，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

0: 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近日四川的张先生帮助爷爷清理手机桌面的时候，他拿起手机一看，发现四五

这恰恰说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古法食品未必更安全。很多古法之所以被淘汰，恰恰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除了非法添加，古法食品还藏着其他的安全风险。第一个是微生物污染，传统

40次，两眼瞳孔一大一小。医院开通绿色通道，紧急开颅清除了血肿，才把人救出来。这次严重摔伤是他在家里锻炼时发生的，他在免打孔门框单杠上倒立时，单杠突然脱落，他头部重重着地。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免打孔单杠造成了摔伤了，其他常见的居家健身神器也曾多次出现在病例里，弹力带弹伤眼睛，摔下健身球骨折，呼啦圈转伤到内脏，跑步机烧伤手指。说这些真实案例，绝不是为了给锻炼泼冷水，而是想要带大

六岁，受伤原因100%是弹力带从固定点滑脱，回弹击中眼睛。在共13只伤眼中，有3只眼睛需要手术治疗，伤眼视力平均恢复至约0.5。另外也发生过因为弹力带断裂，伤者撞上橱柜的意外，后果包括右眼失明、脑震荡、眼眶骨折、面部撕裂伤和肋骨骨折等。弹力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不会突然爆破，能够缓慢的泄气，给使用者留出一定的反应时间。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呼啦圈。今年六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称，急诊科在短期内接诊了三名使用呼啦圈后内脏破裂的患者。其中一名28岁的女性在吃完晚饭后转了几下呼啦圈，随后出现腹痛，被救护车送入急诊。医生检查发现她脾脏破裂，大量血液流到腹腔里，血压只有80/50，急诊手术切除了破裂的脾脏。类似的呼啦圈伤害在这之前就被报道过。2003年，一名63岁女性使用呼啦圈后出现背痛并尿失禁，磁共振成像显示胸腰段脊髓硬膜下血肿，医生为她做了紧急手术清除血肿。2007年，另一个病案报道记录，一名26岁女性在半年内每天使用加重呼啦圈30分钟之后出现左腰疼痛，

0: 把健身器材买回家，我们的本意是为健康多挤出一点时间和精力，在家随时能够动起来。既然运动是为了健康，不妨多分一点精力给安全，选择稳妥的器材和用法，让健康在家里安安稳稳地落下脚来。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小时，身体突然像被抽空了一样，虚脱乏力，进退两难。阿潇提醒我们，登山前我们要做好线路的规划，充分的了解道路交通状况，学习必要的户外自救的知识和野外生存的技能非常重要。另外呢，要注意观察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山区呢昼夜的温差大，即使是熟悉的山路也要带起应急物资，应该做好保暖措施，适时的一些地方呢要增减好衣物。注意呢，并依照警告、禁止标志规定去开展登山活动，千万不要擅自冒险前往危险的区域，遇到危险呢要保持体力等待救援。

0: 方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

0: 头苗养殖。项目将颠覆传统的甲鱼育苗生产模式，为萧山中华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共富注入强劲动力。龚老汉控股集团负责人龚建刚说：“
1: 我们总共40,000平的养殖面积呢，产能就可以达到6到7倍。还有一方面呢，它比较节能，因为它是通过阳光自然采光，来加温的，所以比较节能，还有一个就是，共富嘛。”
0: 放眼项目现场，384个标准化甲鱼养殖池搭配16个专业苗种暂养池，每一个养殖池都是独立养殖单元，也就是项目重点打造的标准化共富鱼桶。相较于传统的外塘育苗，老式黑温室育苗模式，这套新型的阳光大棚育种模式优势明显，有效破解了

0: 是的，整个三期项目呢，有机器人自动化投喂，还有机器人自动巡检，然后全程水质监测，包括水质处理，尾水处理等，就是是也是一个后续的一个保障项目。
1: 据了解，工老汉控股集团是全国唯一的中华鳖日本品系国家级水产良种厂。新项目的落地使用，进一步提升企业预

0: 增培育优质鳖种200万只以上，新增产量120到150万斤，新增产值2400到3000万元。项目还将辐射带动周边200户以上的养殖户、3000亩养殖水域，实现提质增效，预计农户亩均增收超1000元。
1: 眼下的家

0: 道的绿园农场去看看即将上市的太秋田市。
1: 走进农场，负责人陆雪英正站在果树间，手里攥着布条，小心翼翼调整着枝条的高度。他一边绑缚枝条，一边向记者介绍，这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在果园里查看柿子的长势。他要把高的果子拉低，低的抬高，把养分调平衡，让树上的柿子长得个头更均匀，品相更佳。在陆雪英的精心管护下，这片13亩的果园已经进入最后的成熟期，很快就将集中上市。
2: 这个一个呢，怕枝条压断，还有一个是养分，因为是树枝挂下来，养分是朝上跑的，因为是那它那个顶端又是嘛，所以说我要把它抬起来，它那个养分。

0: 负责人主动找上门，希望提前订货抢占市场。面对诱人的早市行情，他却不为所动。他坦言要等到完全成熟以后再上市，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泰秋甜柿的口感和品质。陆雪英把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一颗泰秋甜柿藏着他的坚守与探索，也是惠民街道发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切片。
1: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珍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我的人生样样稀松照样赢》。这个书名很有趣，听到它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一句老话，样样皆通样样稀松，怎么还能成为赢家呢？今天这本书讲述的就是

实现它。比如体重减掉20斤，这就是一个目标。你可能给自己设定过类似的目标，为了身体更健康，我们会付出很多努力，每天都要管住嘴迈开腿。几十天后我们可能实现了这个目标，也很可能没有。可是在最终结果出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跟惰性较劲，跟自己的意志抗争，身心状态都不会很舒适。亚当斯说，以目标为导向的人，他们在实现目标之前，心理状态一直会处于下行期，也就是说会有一种持续的失败感。为了跟这种失败感抗争，人们每天都得暗示自己，这种失败感只是暂时的，等目标实现了就能如何怎样。可是跟失败感共存会消耗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感觉浑身不舒服，想半途而废。如果最终实现了目标，你的感觉肯定好极了，可这种愉悦的感觉也不会持续太久，很快你就会感觉空虚，然后意识到连那个给你带来方向感的目标减掉20斤，你已经失去它了，你不太知道接下来自己该做什么好。也许你会重新设定新的目标，比如将体脂率降低到15%，然后重新开始应对新一轮成功之前的失败感。就像亚当斯在书里说的，目标导向的人们

每次换了新工作就会立刻开始寻找下一份更好的工作，他不断的跳槽，不断的获得各种经验，直到成为 CEO。对他来说，找工作并不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应该做的事儿，而是一件永不止息的事情，你最好的赌注是一直都在寻找更好的工作。 商人的意思是，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这一句有点拗口的话，让亚当斯第一次接触到应该有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目标这个想法。假如那位商人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定了具体的目标，那他的工作选择晋升空间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但没有目标的话，他的下一个潜在工作就是全世界。 有时候具体的目标能为我们指定前进的方向，但你会让人看不到其他前方的其他路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听到这句话，你可能会想，这样是不是对现在的公司不忠诚啊？那位商人也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不是。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

0: 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2: 哎呀，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2: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
4: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3级，

0: 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0到30度，20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
2: 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0: 在我们中国的东海之滨有一个地方石浦渔港，从1998年开始呢，中国象山开渔节在这里落地生根，从最初的民间渔俗到如今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的标杆，28载薪火相传，这片海始终传颂着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动人旋律。
1: 银色月光洒满波涛，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词曲柯纳，扬帆远航。那么对于世世代代与大海相伴的渔家百姓来说，出海是一场勇敢者的征程。

这首歌取材于我们象山美丽的滨海风光，它的旋律温润治愈，借着大海来抒发情感，来赞美东海的山水，也传递着一份相伴相守的温情。它呼吁着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别忘了珍惜当下，去拥抱身边的美好。那这首作品呢，也曾经荣获了浙江省第三届原创流行歌曲大赛的金奖。作词：奚冰辉，作曲：奚冰辉、郭晓敏。

0: 鱼灯、如意杏俗等一批国家级非遗文脉。那今年呢，全新概念。那在这样的一片充满渔家烟火与山海盛景的土地上呢，音乐应该说是最好的情感表达。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0到30度，20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

0: 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
1: 安全，辛苦了，
2: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0: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

0: 心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 3、2、1，
2: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瑞，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0: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瑞，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0: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就先聊。那么我们生物医学发现什么呢？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虫草素，这种强大的清理血液这些制止沉着、消灭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把血液血管内壁过多的油脂和斑块都能够快速的溶解了，把它分解了。

转化了，而且随着身体的新陈代谢，它可以完全的代谢出体外，这是目前任何其他生物体内所不具备的东西。但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素就发挥这个强大的作用。只可惜呢，一直多年来，没有突破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怎么办呢？能把咱们这些真正的虫草有价值的、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完全的匹配融合到一起，实现。

澳洲还有什么呢？虫草腺苷，这个虫草腺苷呢，我就重点举几个啊，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主要比方说针对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对这几大重要的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可强大了。这个虫草腺苷的这种物质，如果也能够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以后呢，它就可以与咱们人体。

肌细胞的活跃度就好了。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心脏功能是不是都强大了？啊，它一定是这样的。心肌细胞还包括什么？这里面还包括心脏的窦房结细胞。哎，所以说，不管是出现心肌肥大的、心肌供血不足的、心室壁增厚的，啊，心律失常的、二联律有房颤早搏的，啊，心脏这些问题的人群，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把重操体力的腺苷，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心。

都有关闭不全的。通过这些大量的细胞逐渐的裂变增多以后，那么缺损缺失的问题就得到完全逆转了。我们就没必要非得做什么心脏的什么瓣膜修补术啊，或者是瓣膜置换手术、换瓣手术，承担着高风险，承担着大的痛苦，而且承担着过高。

乏老化啊，还是毒药毒的伤害啊，炎症的感染，不管是什么因素，只要造成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死亡以后，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功能就越来越差啊，因为这些细胞没有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但是，唯独这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腺苷，

对咱们的神经细胞也是同样的原理。只要是我们能够利用生物科学的特有技术，能把虫草体内这个腺苷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它整个的序列能够完全匹配成功以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实现100%高效利用。只要能实现高效利用了，那我们神经细胞

运动神经受阻以后呢，肢体行动活动障碍，很多这些中风后遗症。这我们知道，不管是压迫造成的、缺血缺氧造成的，啊，还是中毒炎症感染造成的，啊，还是水肿造成的，啊，最终都会导致咱们这些永久性的神经细胞数量就这么多，它没有办法自我再生。所以说呢，这些神经细胞大量的丢失坏死以后，咱们人体的所有神经系统，不管是视神经、听觉神经、语言神经、舌咽神经，还是咱们的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啊，迷走神经、三叉神经，啊，包括马尾。

它体内的腺苷物质也当然是纯天然的生物物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而且呢，一旦进入人体，与人体神经细胞所有的基因序列能够高度匹配成功以后，它能被人体永久性的使用。它不是短期效应，它不是抑制控制。也就是说，虫草体内，我方才讲到的，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素，还是虫草腺苷，就这些物质，它只要能够一直保证高活性的状态，被完全移植到我们的人体。

所产生代谢的这些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泄出体外，啊，那久而久之，我们身体的各脏器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就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怎么能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啊，恢复到年轻人的状态？通过什么能实现呢？

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这种极其重要的虫草灾春。但是我说的这些呀，归根结底就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能把这些有用的、高活性的、人体不具备的、人体极需要的东西，能够移植到身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它的序列啊，能够完全的高度把它匹配上，这个就涉及到干细胞工程和什么和基因工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这两大重点领域，通过技术手段要实现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

比如说虫草对人体的免疫力非常好，那免疫力从哪儿来呀？免疫力大家就记着一个事儿，就从营养上来。如果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达到均衡状态，不少也不过剩的话，咱们身体的免疫就是最好的状态啊，免疫力最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很多一些疾病，尤其是什么

学的，搞这些基因工程的，搞干细胞工程的，总共加一起26、7个人，就全算在内啊。我们来参与这项工程，而且我们一搞搞了8年多的时间。啊，为什么要搞这么长时间呢？啊，因为虫草体内这些所有高活性东西，我们很早生物学就发现了，只是在技术上。

这现在虫草是虫草采挖季，采挖完72小时之内，我们就要进行完全的发酵起来，通过特有的这种秘制发酵罐来进行活体发酵。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野生纳菌虫草在72小时之内，在最鲜活的阶段，保证它最活跃的阶段，活性最好的时候，我们通过特制的发酵技术来进行发酵。发酵的目的就是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

氧气，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广泛用于航空航天。也正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吧，我们历时漫长的时间，再加上呢，国外技术的支持吧，最起码呢，高兴的是。

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代的发展动能。唤醒沉睡资源，最终要落到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上。下步，我先将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持续拓展盘活路径，优化资源配置，让沉睡资产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继续关注记者夏超明报道。9月16号下午，2026青年与海双创周盛大开幕。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管委会主

青年与海双创周观察员周国辉结合创新浙江战略部署与象山调研感悟，从理念转变、产业迭代、精神跃迁等四个维度展开阐述，为象山城市发展、产业升级、人才生态建设提出宝贵意见。他提出青春与海未来以来，呼吁致敬向海图强将梦想付诸现实的奋斗者，这番思考为象山走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之路带来有益启示。记者汪平报道，9月16号下午，智归桑梓赋能山海象山级院士专家教授座谈会在我县举行，来自各科技领域的象山级院士专家教授齐聚一堂，围绕象山海洋经济、智能制造、人才隐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0: 长线游火热出圈的同时，适配中秋氛围，主打休闲惬意的江浙沪周边短途游成为家庭亲子游客的首选。结合秋日海景、海鲜丰收、中秋赏月等特色元素，本地及周边两到三天的微度假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象山浙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圭俊说，
1: 我们来象山的这种的话，刚好开渔节过后，那么需要来吃海鲜的，来休闲一下，那么目前还是以这种体验式的，像捕鱼啊、走走花澳岛啊这种比较多。那影视城的话，因为像这种那节假日里面节目比较丰富的，客户呢还是会选择走一走。
0: 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价格情况，业内人士表示，热门长线核心景区酒店涨幅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适合老旧建筑或轻质屋顶，低成本就能实现建筑节能升级。依托创新，不起眼的小苔藓逐步走向大市场，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5000万元，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宝藏。在莲都区老竹镇赤坑民族村苔藓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苔藓除草浇水，

0: 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1: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头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今年要突破50万。
0: 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

0: 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眼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裂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苔藓出口简易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健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裂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1: 总部项目建成之后，可实现苔藓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实现苔藓

0: 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委会议近日在杭州举行，经评委会审议，张哲的《天边》、宝树的《未来故事》、叶兆言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分别摘得长篇

等多个方向。11月，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产业人才招聘会将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7号展馆举行。招聘会将聚焦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产业，为行业领军企业与高端人才搭建精准对接的高能级舞台。在省内集中办会的同时，省外引才也在火热进行。10月到11月，才聚浙江系列活动将先后走进哈尔滨、成都和北京。9月至11月，浙江硕博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将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0: 鱼、鳗鱼等品种为主。一两到二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到70元，六到八两的带鱼每斤25到35元，二到三两的鲳鱼每斤35到40元。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百斤的货。
1: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0: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2: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

号的休假安排。杭州地区假期运输即将呈现整体客流高、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客流成分以旅游流、探亲流和学生流为主，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等成为假期出行亮点。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铁路部门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另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其中动车组列车111对，普速列车7对。此外，针对杭州地区休假，铁路杭州站提前发布出行调查问卷，紧密贴合中小学秋

0: 晚个一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吧。我觉得朱继仁特别的棒。
1: 事情发生在这 BA 温州对战朱继的那夜，李小龙和同伴特意从朱继，
2: 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伏在那边，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1: 落水男子身形魁梧，李小龙拖住他一点一点向岸边拖，岸上的同伴在拨打救援电话后也配合李小龙将男子拉上岸。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份跨越赛场的善意点赞。林先生的姐姐说，李小龙毫不犹豫地跳水救人，让他们很感动。
3: 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1: 虽然当晚朱继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朱继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

0: 现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枝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

0: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管控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
1: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电视频道。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产品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方案明确，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

0: 跌幅为0.95%。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0.61%，标准指数涨幅为1.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69%。
0: 美元指数17号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48。
2: 人生财富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富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人留任，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首次入阁，他们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有分析认为，这将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0: 人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者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17号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没有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这个

清 NPC 非玩家角色。这份工作既是景区的流量密码，也为演员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掌握不好就会遭到反噬。当下各大古城古风景区的 NPC 角色高度雷同，李白杜甫神仙开会，既没有本地特色，也容易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要让明星 NPC 从昙花一现的流量热点转